0: 利卡翁。
1: 卡旺二六年式全新升级自动齐臂头灯，同级唯一四轮传动，弯中进靠。本月购车全车系送隔热纸。Kia 卡旺，最近撸当撸高仔。

波多联播网北部98.5，波多新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叶，
1: 我是李哲毅，
0: 欢迎收听《波导上好听》，
1: 弯声上西行。哎，你头都要唱这啥？
0: 这啊，他应该听会出来吧？这就是个这个腔。
1: 对，但是听一路印象中是国语诶，而且你头都要唱台语，
0: 这就是玩伴。
1: 啊，真的吗？玩伴是台语吗？
0: 对，哦，玩伴台语，这是1958年出的，这个回响曲变作国语是1961年。
1: 哦，所以是先写台语。
0: 对，
1: 好、哦、啊，但是你个台语吼、哦，有一挂文吼、哦，无哪讲呢。你、其实我今麦看你，你和我在破吼，诶、哦，参、我迄个进前编这条曲的阵，迄、那个。

0: 用国语，因为我无听过台语，所以国语其实足简单嘞、嗯。但是你台语的迄个旋律里面吼，有足侪短音嘞、嗯，所以会当搞迄个台语的迄感觉，吼、嗯，会当你讲唱较好有味啦。
1: 对对。哦，
0: 你像从一开始第一句无，来来第一句个唱一解。
1: 丁昂就立挂军印。
0: 好，来来来，你家这个军吼，你那唱军印是一本伊的谱，等于是军印。
1: 军印
0: 嘿，安尼好，迄个登音的感觉。
1: 对，因为吼，我其实吼，这个台语版吼无出唱片。
0: 安尼哦，
1: 因为这个台语电影内底，伊是一个插曲，
0: 哦、所以电影内面它无念。
1: 所以我其实嘛是去有国语的污染。
0: 安尼哦，
1: 因为国语就是吼，因为这个国语跟台语的这个发音吼，迄、那个登音变调无同款，所以国语其实吼，伊唱出来时都无遮侪登音。
0: 是是是，但是安尼我听起来，我感觉讲，真正有法多找。真厉害的歌手吼，重新搁甲这个台语版吼，嘿、嗯，加迄个全世界，我感觉伊迄个味袂输吼台国语的哦、喔
1: 欸。对，对。其实吼，这个台语版是原版嘛，好、嗯，但是伊这个词，其实嘛是定下，是安怎？他都要唱吼，譬如讲吼，唔通错过好光阴，还是辜负好好光阴吼？哎、嗯，有当下有一寡多音吼，还是讲观听众听袂清楚的所在吼，其实是因为吼写这个词的伊这个人吼，叫做赵之成，
0: 哎，
1: 伊是咱俗称的外省人
0: 哦，所以伊袂晓讲台语哦，
1: 嘿，伊是编剧。
0: 哦，
1: 所以伊袂向系编剧袂向讲台语、啊，但是迄当阵就是因这个剧组，嘿，大概就是吼，
0: 叫一下了，对，
1: 叫一下，无人无别人较好写，所以写出来这个词吼，就是有当下吼，在就感觉讲较拗口，
0: 哦，对对对，
1: 但是这个钟南平要是改这个曲吼，按照这个台语的这个变调吼，给写个较有登
0: 音，是是是，安尼钟南平老师会向讲台语吗？
1: 伊嘛无啥香港，
0: 对嘛？
1: 周南平湖南人，
0: 是是是是，嘿，哇，伊了晋江是住伫迄个香港，
1: 伊是先来台湾，
0: 对对对，
1: 阿妹也去香港，
0: 哦、是是是 ，OK， 了解了解，嘿，所以呢，这结构安内一个历史哦，我感觉真正是真趣味呢。
1: 嘿，对，因为大家足侪人跟他知影这个回响曲，吼，唔知影有这个台语版，除非都是有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个足特别的，
0: 嘿，安那讲，
1: 伊个是一个这个社会推理惊悚片。
0: 啊，迄、那个年代有这个片哦、喔，
1: 对，伊叫做迄当中其实足流行这个社会写实片，
0: 是，
1: 嘿，这个片叫做《万家白骨奇事件》，嘿，万华白骨事件，伊、其实是这个社会新闻改编，
0: 嘿、
1: 日本时代发生的案件，再来改编，
0: 是哇，真正是足趣味的，啊是安那迄个尾啊变作回响曲，你敢知影？
1: 因为本来就是这个因为叫做漫画白骨事件这个电影，所以这我头先唱的这个台语版，是叫做迄个漫画夜曲。
0: 哦，
1: 是。伫个内底吼，你走那个酒家的时阵，你唱的这个歌，因为是周南平作曲，
0: 是是是。
1: 尾啊，伫个这个四海唱片，要出公益的时阵，伊家周南平才家己作词，甲写做回响曲。用春夏秋冬，所以这个曲最特别的就是伊的台语版，讲的是咱台湾漫画，但是回响曲
0: 唱的是大陆，
1: 嘿，大陆。
0: 了解了解，哇，安尼这真正是最特别的一条歌呢。
1: 再听咱报道上好听才知
0: 道。嘿嘿，没错，哇，你真正是足厉害的，这资料你拢来当甲吹出来，是是是。
1: 读书不是白读，就是伫遮呢。
0: 是好。啊，哥有要个讲到咱周南平老师吼，其实伊迄个年代真正是，咱阿公今嘛有迄个周杰伦，迄个年代就是周南平啊，对吧？
1: 伊算讲是头一个甲台湾，写一批这个国语的这个流行歌来的。
0: 哦，像他讲，伊进前无人嘛，
1: 进前无国语歌，日本时代无国语歌，
0: 是是是，当然，
1: 除非都是少数翻唱。上海的这个公益歌，
0: 是是，
1: 所以正熬了周南平老师算是第一代的这个作曲
0: 公益歌，迄个
1: 在伊当阵嘛足多，因为日本时代都来嘛，啊，但是国语就是有一批人为迄个大陆来，
0: 是是是，
1: 啊，周南平就是其中一位，
0: 是是了解，
1: 啊，伊写上多，
0: 对啊，迄个年代你看足有名的，大家拢知影《宝岛姑娘》啦，《绿岛小夜曲》啦，
1: 对
0: 啊， 他都来了，咱有讲啊，傻瓜也丫头有无？之前有讲过，
1: 对对对。
0: 好、哦、啊，其实个作者呢，其实连那个什么会，连那个咱讲那个高山青，
1: 对，
0: 其实
1: 嘛，高山青嘛是一下，一下，那都是1945年。头一个甲这个台湾拍入去电影来的，啊，但是当阵就是迄、那个因这个剧组招来台湾要拍、嗯，本来是上海公司，
0: 是是是，
1: 要来台湾拍这个阿里山风雨，
0: 对对对，
1: 啊，结果就是因为迄、那个1949迄当阵。应该是1949，哎，还记得当初的大陆沦陷，
0: 对对，民国38年，
1: 对吧？他一直留在家，哎，没当，
0: 都没等你的爹，
1: 哎，对啊，所以都变做讲台湾正闹的这个第一步，就是这个算讲外省的为大陆来的这批人吼，在台湾拍的那个头一部电影，
0: 是是，了解了解，嗯，哦，安尼，所以这真正讲到这歌曲的背景哦，买当去了解到迄个阵台湾的一挂社会迄个吼历史的演变啦，吼、
1: 是，
0: 好啊，所以这条回响曲呢，因为我感觉我有感觉到迄个感觉，所以迄个你改编的时候，其实等下大家听到迄个完成这个版本吼、你头前会感觉讲，有一点啊，像时光倒流的感觉，
1: 是，
0: 咱底下讲吼音乐要安那迄个应该说表现出吼一挂咱。大家他需要用想象力去，吼、去表现的物件，像时光倒流，对吧？那当然，那用讲的时光倒流的时光倒流嘛，啊，但是你音乐要安那演出时光倒流，
1: 倒咧演，
0: 倒咧演你就听无啊，你就像哈萨兰卡带倒边绑有无？会上听有啊，对吧？好、但是音乐本身呢，也当用一挂声音，啊，跟所谓的咱和弦走向跟音节走向，你好像刚刚讲，这些物件登了。做慢还是倒边等安尼迄个感觉，等下你也让听看卖，阮迄个乐团吼，规个迄个感觉是安那去，甲即种迄个时光倒流迄、那个，吼、尤其个有一挂回忆，回忆有当时咱讲吼，美好的回忆，冇痛苦的回忆，
1: 是，
0: 好、所以作者生命内边有当时啊，痛苦也好，快乐也好，嘛是拢你生命经过嘛，
1: 是，好、
0: 啊，所以有当时咱讲吼。一个人可能生命走到最后的时候、那个生命要结束的时候改成一世人所有的记忆会当倒带好，做者电影拢安尼拍嘛，好，等于三分钟、五分钟，啊，你著甲规个生命、所有影像拢再看过一次啊。
1: 这就是招杯丁，
0: 哎，是，
1: 对，所以老师佮回想曲做进一步的诠释，伊本来是一个 memory，
0: 对，
1: 诶，艺术，老师变做讲吼，人生佮一个倒带，一个过程。
0: 对嘿，所以咱等下音乐吼来感受一下，头前迄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嘿，够互你感觉到讲，真正是我头拄仔想讲的人生倒带迄个感觉。
1: 好，咱先来听看卖这首回响曲。

0: 哦，我唔知道大概有感觉到迄个时光倒流，
1: 嘿，有一款那个三花银泰的感觉。
0: 哦，迄、那个表现方法佮无同，三花银泰是浪漫美丽，
1: 嘿，
0: 嘿，但是他都迄个回想曲一开始完全演奏迄个物件，唔是安尼对，
1: 嗯，对。
0: 哦，刚刚一个物件，一直磨，一直胖，一直磨，一直胖，迄个感觉，嗯、嘿、嗯。好，来接落来咧，佮来介绍对调。
1: 过来继续来介绍，就是讲这个卓兰平台跟台湾，以安怎把这个足侪这个台湾的意象，诶、嗯，藏在这个伊的歌曲内底。
0: 是是是。
1: 嘿，咱头拄好讲到，就是这个诶，迄当阵在台湾拍的这个电影叫做这个诶《艋舺白骨事件》。
0: 嗯嘿。
1: 嘿，啊，卓兰平有一条歌，咱嘛介绍过，叫做《出人头地》。
0: 是。
1: 嘿，这嘛是一部电影的这个插曲。
0: 嗯哼。
1: 这个电影叫做《梁山七之乱》。
0: 哦，
1: 都是第一艋舺
0: 啊，是哦，
1: 嘿，
0: 我安尼，所以伊迄阵拿来算是住遐附近的款，
1: 诶、欸，并不是，
0: 啊，唔、啊、是哦，我来问因早间看卖，
1: 应该伊唔是住咧艋舺，
0: 但
1: 是安那伊当阵拢是艋舺，
0: 是，
1: 其实老师刚知影讲，咱台湾的第一本推理小说叫啥？嘛、欸、叫艋舺台郎事件，
0: 安尼哦，
1: 杀人
0: 事件啊，是是是，
1: 啊，佮有这个第一本这个连续的。算讲是长篇的这个推理小说，叫做《梁山七的曹老人》。
0: 哦，所以这三者有关系哦。
1: 哎，都有关系，是安怎？因为当阵都艋舺上老的。
0: 啊，对啊。
1: 啊，人都多啊。
0: 啊，龙蛇杂处。
1: 哎呀、啊，
0: 对不？
1: 哎、啊，所以很多这个利益啊、地盘啊、纠纷啊，所以就是东西当中的下面案件吼，拢要写艋舺的
0: 对啊。反正遐拢一定会发生啦，所以你俩讲遐都无问题了，对啊。
1: 对，那说落来要介绍这吼、個，咱也未伫节目内底吼，这个听众听过叫做美丽报道，听这歌名都知影，这一定是跟台湾有关
0: 的。对啊，对啊。
1: 啊，伊嘛是一个电影的插曲。
0: 是，
1: 嘿，这个电影叫做《无缝》。
0: 哎呦，
1: 不是无缝接轨，无缝。
0: 啊，没有，我知啦，就是迄个咱
1: 穿红纱，
0: 哎，穿红纱跳的迄个啦，
1: 台湾的小红帽，
0: 是是是，
1: 无缝，嘿，对。
0: 对，哎，但是你敢知影无缝这个故事不要有通讲讲，哎，其实嘛是
1: 编的，
0: 嘿，编出来嘛，
1: 對對對
0: 不是真正发生的嘛，
1: 吼。嗯，对，所以当阵的迄个政敌氛围就是安尼嘛，就是讲，伊当阵要强调这个原汉和谐，啊，佮有一个理由，
0: 嗯，
1: 是因为无缝迄当阵代表这个公务员，
0: 哦，
1: 嘿。嘿，因为圣公是一些这个元汉之间的通书嘛，
0: 啊
1: 對對對對
0: 對
1: 嗯、所以当中这个拍这个电影，某一个意思就是讲吼，要劝诫这个吼来台湾的这个公务员吼，爱、嗯、有这个牺牲的精神。
0: 安尼哦，
1: 对，
0: 哇，那一鱼两吃呢，好几吃，不是两吃呢，对哦。哇，那其实嘛无简单呢，其实从较早咱细汉听的做者故事嘛，因为咱上早听的那个华盛顿砍樱桃树嘛，
1: 对对对，
0: 哦，这嘛唔知啊吼。
1: 嘿，所以侬因爸爸唔敢骂伊，老师敢怎样？唔是因为伊足诚实。
0: 啊，先了，啊不先啦。
1: 嘿，因为伊迄个手头个提
0: 个石头，
1: 无人敢的啊。
0: 武器伊手顶了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因爸爸看到会惊。
0: 惊哇，好破的对
1: 啊！在那个樱桃树赶快，
0: 是是是是，是好啊，是那个鱼儿逆流而上，嘿，这都是大概，大概细汉听听到的啦，
1: 神话的对
0: 啊，对对对对，哦，
1: 啊，佮邓来这个周兰平吼，咱第顶一集都介绍伊的这个傻瓜鱼爷呀，
0: 是
1: 为这个破卦调吼来改编的吼，其实伊佮有其他足多，就讲有一条歌叫做《
0: 台湾风光》，
1: 嘿，伊是为这个嘛是为这个传统的这个流散。雕
0: 哦，流散雕，火山雕，
1: 火山雕，嘿，这个流散雕吼，是安怎叫做流散？
0: 嗯，是，
1: 嘛叫雨伞，就是这淡淡个
0: 名，嘿，伊
1: 这是火山圣公是一个定情信物，
0: 啊，对了，
1: 嘿，都个改编做这个台湾风光，啊，个傻瓜野丫头嘛，啊，个有一个吼，老师有讲到一个柯金辉。
0: 哦，对，
1: 柯景辉用这个原住民的这个
0: 曲
1: 呢，去改编呢，嘿，内底有一条吼，就是迄个上有原住民风味，叫做《台湾妞妞舞曲》。
0: 哦，真的，我冇听过呢，
1: 嘿，伊就是苦情花内底的插曲。
0: 哦，了解了解，
1: 叫做《台湾妞妞舞曲》。啊，佮有一条吼，头拄仔咱讲到这个梁山七之乱，伊内底有一个吼开场有一个戏，
0: 嗯，
1: 就是有一个演员叫做后道。
0: 哎、哦，
1: 伊家这个女主角庄雪芳，
0: 伫
1: 个这个梁山旗头前的卖药啊，啊卖药都一条歌，
0: 嘿、嗯、
1: 叫做两相好，
0: 哦、
1: 啊伊是用什么改编？伊用丢丢档啊，依然呢。
0: 哦，真的、哦、
1: 啊！甲苏香基、
0: 乡村
1: 呢，乡村呢，两个来改编。
0: 哇，厉害厉害！其实这是周兰平老师其实定定用的一个手法啦。
1: 对，
0: 好、哦、啊！我刚刚还不是讲周兰平老师想无音乐，我刚刚不是安尼、嗯，是因为伊用一寡咱台湾人熟悉的物件，
1: 好、嗯
0: 哦、想参与拍关系。 哦，什么有博感情？
1: 对，
0: 因为你听过嘛，你熟悉嘛，哦，迄种写法嘛是变个一般人大家吼听到有感觉的物件，所以伊会用这种的手法来重新来加改编还是创作，其实这音乐出来，大家听到就做习惯，做主人，对不？
1: 对，而且伊够一个。一个用途，安怎讲诶？因为第一，这个像讲梁山奇集团内底吼，就是在后道跟这个庄学芳吼，因为是一个是本省人讲台语诶，啊，一个是庄学芳讲国语诶，所以这两条，这个因的对唱的卖药啊吼，就是一个用国语，
0: 啊，
1: 唱诶丢丢当，
0: 啊，
1: 用台语，
0: 嘿，
1: 啊，一个用国语唱诶是这个书香机，
0: 是，
1: 嘿，所以这安尼一改编吼，变做讲吼书香机，啊，本来大家拢是听这个
0: 诶
1: 台语诶嘛。结果你用国语唱了吼，开始就有一挂人吼，会想要去听国语歌，
0: 哎，
1: 一般来讲听听台语的嘛，啊，一挂跟阿样讲国语的，
0: 也想要听台语歌，
1: 对，
0: 哎，我头拄听你安尼讲，我本来就想讲，迄个年代就足进步的啊，所有物件拢是双声道，
1: 对，
0: 吼，就是唔免吼中英翻译，吼，啊，像讲迄个台语国语翻译，哎，一条歌里面主连的两种拢有啊，对不？
1: 对，迄当阵足多哦，就讲台语创作的歌吼，像讲迄个苏童下迄个农村曲
0: 啊，对。对，
1: 他好渣，丢出门，嘿嘛叫周兰平改编被苦尽甘来。
0: 哦，是，
1: 啊，连那个望春风嘛，故意的。
0: 哦，是，哦，这真正，
1: 嘿，嘛是周兰平改编，
0: 叫做
1: 《手弹琵琶歌一曲》，手弹琵琶歌一曲。
0: 哦，是，
1: 伊是唱孟姜女哦。
0: 哦，啊，真的，
1: 变做那个。望春风，孟姜女啊，泪涟涟，寻父奔长城。
0: 真正注意，哎，这咱以后诶，咱开一场音乐会吼，来看卖吼，一条曲，国语唱，吼啊台语唱，吼啊可能啊广东话唱，吼啊英语唱，啊日本唱。
1: 对
0: 哦，哎，真正我刚刚这有当时比较起来哈，因为语言有无同的迄个韵味个调嘛，
1: 对
0: 不？哈啊，所以呢，你也刚刚讲这足神奇的，以咱所谓的人类的共同语言音乐里面，会让承载无同的迄、那个来讲文字语言里里面，
1: 对。
0: 好、哦，我刚刚这也让展现出来迄个应该音乐的质感其实真无同。
1: 嘿，对，就是因为语言那个语种不同哦，哎，发音的特性，
0: 是
1: 变做讲吼音调的表现的方式嘛。不同款，
0: 对，好，所以咱今仔日呢，第二条要来听这个美丽的宝岛哈，啊，这条我感觉伊迄个年代其实传唱度足广的咧，因为伊有一下讲啊，大家会当吼，个歌喉对不？吼，来展现出来，吼啊，而且讲的内容，我感觉歌词内容非常的正面，非常正向，有无？哦，拢把所有的美好的东西给供出来。
1: 嘿，四季如春呐、啊，讲、啊、阿里山呐、啊，
0: 日月
1: 潭啊，吼，花莲港啊，雅基丘，嘿，拢写一歌来的。
0: 是，所以呢，咱等下听下这个万声乐团的版本哈，嘿、其实你们刚刚讲迄种充满的正面的能量哈，虽然咱无歌词，但是演奏时你买单感觉的讲，嘿，音乐嘛写当个迄个。红，把迄个感觉吼，把迄个表现出来。
1: 是，所以咱今嘛都来听看卖吼。而且这个曲吼，伊嘛是用一挂这个咱台湾的这个曲调的这个风格
0: 嘿，
1: 去写。
0: 其实有当下你真正注意个听，你讲加上各有一点啊民谣，各有一点啊像迄个原住民音乐。
1: 哦，
0: 其实来讲无同的族群的迄个音乐的迄个感觉，其实伫这条歌里面，你加上拢有听到。
1: 嘿，而且就是尾啊，这条歌红啊以后，真正吼都都去提灯。去变作原住民的这个音乐，
0: 对，跟迄阵做者表现的时阵，嘛是拢一挂原住民的歌手，哦，甚至我会记啦，现在从个会记一个提的歌对不？
1: 对，
0: 竹竿舞的方
1: 向，
0: 嘿，表现对不？
1: 对，
0: 好 ，OK， 好，咱去他进来欣赏。
1: 晚上这个美丽报道。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记得自行上网填报哦。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台湾人经典美味跟大家分享，海味兄弟香肠组把这个海中黑钻石黑尾鱼都放到香肠里了。
2: 黑尾鱼的高级食材跟我们的黑毛猪后腿的这个猪肉调配成完美的高级小吃，
1: 很香哎。
2: 对，黑尾鱼的油脂也很够，
1: 那
2: 我们黑毛猪的猪后腿我们是用温体猪，
1: 我觉得很 Q。
2: 对，
1: 那另外还有飞鱼卵香肠，
2: 今年其实真的很难抢，差点生产不出来。
1: 真假的？
2: 对，因为我们是用蓝鱼的飞鱼卵，鱼卵的口感啊，啪啪啪咔咔咔的感觉
1: 好像有东西在你口中爆开，对不对？
2: 没错没错，第一口吃到的是猪香味，后面呢你会有一个海味。
1: 可是我觉得外包的那个肠衣非常重要的，
2: 相信很多朋友吃香肠会有吃到好像在嚼橡皮筋
1: 咬不断的感觉，
2: 肉都吃完了剩肠。
1: 对
2: 对，那个可能人工肠衣或是羊肠，既然我们的食材都选好，坚持使用天然的猪肠，一路到位都是好的。
1: 黑尾鱼、飞鱼卵加上台湾温体黑毛猪，
2: 只有在宝岛好康才买得到。黑尾鱼香肠三包，飞鱼卵香肠也三包，每包都足重300公克，大概会有5到7条。原价呢是1998，宝岛好康1560，冷冻栽配到家0800551900，0800551900，
1: 自己吃招待客人送礼都非常的适合哦。宝岛好康商城也可以直接网络下单。
3: 五日节是祖先接受永上子孙供奉的日子，树那红葬时在新历6月19礼拜五盛大举行密宗会供大法会，由索南仁波切引领大众用上界真诚的心来祭拜祖先，保佑子孙的福禄寿，敬要带着合家莅临。法会费用每户1600元，报名专线02-2680-0858。
4: 你会觉得房子老，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是窗户该换了。
5: 大和赏气密窗，把风雨、噪音还有空气中的脏东西通通隔在外面，
4: 搭配防霾纱网，让通风也可以更安心。
5: 老屋翻新第一品牌，大和赏气密窗。
6: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今麦收听的是我的星光有情人，多一位。

98.5 播的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竹篮。

0: 大家好，我是林星夜，
1: 我是李泽毅，
0: 欢迎收听报道上好听，
1: 晚上上西行。
0: 大家应该无听过这个版本的《龙的传人》
1: 啊，这旋律大家拢做熟悉，但阮唱的、咱唱的迄个歌词，嘿，大家应该都无听过对。
0: 嗯，而且大家一定要袂对，这个歌词是向下的。
1: 对，嘿，这歌词呢，就是咱的迄个宋神掌下。
0: 哎，对，
1: 宋楚瑜宋神掌下。
0: 你在做这个新闻局长的时阵，
1: 是
0: 一下，相当有这个有这个歌词出来哈，是因为伊当阵就是伫。1978年吼，伊当阵台湾应该已经退出联合国啊，
1: 是
0: 是是，而且伫个1979，美国国甲台湾这个断交，所以1978迄当阵就是民心惶惶，
1: 对
0: 啊，迄当阵就是这个侯德健写这首歌要鼓励大家，伊其实讲伊本来的意思唔是要鼓励大家啦，是讲伊就想到讲，迄当阵的处境敢那是迄个八国联军哦，在怕这个清朝的时阵，所以就写这个《龙的传人》，结果。现在变最公的这个鼓舞民心士气的神曲，就是因为宋楚瑜伊伫个报纸写一篇文章，
1: 写啥？
0: 伊的这个标题的叫做《龙的传人》，伊其实是演讲过，伊伫成功岭。对这个新兵演讲的时阵，就用这个题目，因为迄当中这条歌出来，本来无啥红，就少人买，
1: 是，
0: 但是宋楚瑜听到啊，啊，伊就用这个题目。去演讲尾啊，就是登在这个报纸上面，都大大的《龙的传人》。
1: 是是。
0: 啊，结果大家看到这个文章了，就想啊，原来这是一首歌
1: 啊。
0: 嘿，走去买唱片。
1: 哦，安尼哦。
0: 嘿，尾啊才大卖。
1: 哦，所以安尼宋楚瑜迄阵是最佳宣传宣传员的。
0: 新闻局长都出来宣传。
1: 安尼哦，是是是。
0: 对，啊，伊伫这个文章内底吼，伊就讲吼，咱哦本来是讲迄个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本来阁写奴才，哎、是因为宋神无贵，才改做姑息。啊，都刚刚讲这伤消极，所以伊就写太多啊，咱唱的这个歌词，就变做讲较正面，较像这个军歌吼，这个鼓励，这个士气的这个歌词。啊，迄当阵就是新闻局想要叫这个侯德健吼，迄、那个。再版唱片的时阵，甲这段嘛加入去。
1: 好、
0: 哦，嘿，啊，结果侯德健都唔肯。啊，都听讲去当阵吼，蒋经国想要请这个侯德健食饭。
1: 哦，安尼。
0: 嘿，对，因为就是因为这首歌，
1: 这首歌嘛，嘿，
0: 当阵感觉讲就
1: 凝聚民心的感觉，
0: 对对对，要请伊食饭。啊，结果侯德健的话讲，该讲讲，哎，卖起迄鸿门宴。
1: 我讲真俩，
0: 这个有逻
1: 辑。安尼哦，哎。哦，阿不要侯德健嘛是离开台湾啊，对不？
0: 嘿，伊、哦、就是因为伊的歌吼一直去用禁，
1: 是是。等一下诶，无啊多迄落吼，
0: 对，
1: 红天啊，安尼干脆来摆位下去啊，安尼、
0: 因为伊本来吼伊就散起来嘛，伊是单亲家庭出来啊，就散起来。啊，迄当阵就是民歌开始迄个红天的时阵，就是咧新歌唱片。诶，头家，嘿，啊，伊当阵吼，就是甲歌卖起有新歌唱片，头一首歌叫做《捉泥鳅》，
1: 哦，著名咧，
0: 嘿，卖3000块，迄当阵3000块，
1: 迄个年代3000块差不多一个月薪水吗？
0: 应该差不多，
1: 差不多嘛，
0: 所以伊当阵就讲，吼，原来卖瓜会
1: 当趁钱，
0: 嘿，所以就想要卖瓜趁钱嘛，结果连捉泥鳅吼，拢差一点嘛无贵
1: 啊，闲啦，
0: 因为伊本来歌词是小猫的哥哥，带着他捉泥鳅，小猫。
1: 啊，小毛，哦，
0: 毛，
1: 二百三，
0: 毛泽东嘛，
1: 所以不要变小牛，
0: 不要变小牛，啊，所以龙的传人哦，本来迄当阵是圣公伊上红的时阵，因为这个是政府吼嘛个肯定的嘛，
1: 是是是，
0: 啊，但是伊尾也够强劲，
1: 啊，这条红劲，因为伊走去迄落嘛，
0: 这是尾来代志，
1: 对对，
0: 伊是后来下来想讲那一盆火，
1: 哦对，
0: 嘿，嘛够强劲，啊，伊够有一首歌叫做《石油红包》。
1: 哦，这我不听过。
0: 石油红包，嘿，小时候我没听过，因为
1: 红金币啊嘛，
0: 对吼，听没听？因为当阵要下来的是迄个官商勾结，
1: 哦，
0: 嘿，所以嘛叫金。
1: 哦，安尼伊惊出头前呢，
0: 伊圣公惊出头前，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伊的个性就是他叛逆嘛，未来伊的行为嘛是感觉伊做思想，甲别人无啥共款的一个人，所以就因为安尼伊就失望的，啊，走去中国。
1: 其实吼，我去年吼，民歌五十大团圆的时候，你大巨蛋的演出，嘿，因为阮万声乐团嘛演出，啊，你阮上台的前几条，
0: 嘿，
1: 侯德健有来。嘿，啊，伊迄阵就是家己拿一支吉他唱《龙的传人》，其实我听得足感动。对，因为我感觉吼，你卖讲这参政治有啥物关系，但是你会当感觉到伊这个人，伊是用生命咧唱歌。 嗯，好、哦，就是讲，伊用伊家己的迄、那、落、個，
0: 他无技巧，拢是感情。
1: 对，其实我感觉伊做得嘞，但是迄个物件的确你也做感动了、嗯，因为伊就是我甲所有物件拢合理迄个感觉，嘿、嗯，所以真正迄讲我哩，伊大家听伊唱，真正是感觉是一个足深的震撼呐、啊，嘿、嗯，是。
0: 对，因为我嘛有伫迄、那个民歌演唱会听到伊，唔是唱这条，伊唱迄、那个。那一盆火，本来是包美胜唱的、嗯，因为伊这嘛是写吼，算讲是伊是外省第二代嘛，嗯、啊来台湾了吼，伊讲一个歌词是讲，爷爷点着的火，爸爸传给了我，嘿，就是有一款吼，为迄个龙的传人的迄、那个、嗯、民族的这个故事吼，尾、嗯、啊变做讲吼，想要伫台湾吼、嗯、落地生根的迄个感觉，
1: 是，对我感觉台湾吼，伊带吼，诶，就是迄个人诶情感诶吼，诶，迄个走向吼，其实是值得大家吼一起来好好的看待跟对待。嗯，好，因为有当时咧讲，咱即卖社会一寡这方面的迄个争分呐、啊，吼、嗯，咱讲啊，大家哦坚持什么会啊，坚持什么会啊，大家感觉安那，你有带爱台湾啊，无爱台湾，但是我感觉做这问题，咱回归到人的本性的时阵，伊、其实就是感情。嗯，对不？啊，你的感情要藏里底，安尼尔嘛。
0: 好，啊，你感情跟咱诶无同款的经验有关系。
1: 对，啊，所以俩讲回归到人的本性，其实大家拢有爱，大家拢情感，只是可能对象无同。嗯，好，还是讲大家诶迄个观点、迄个方式无同，安尼尔。对，所以其实无遮大诶问题。嗯，嘿，我刚刚是安尼啦。好，俩讲规个社会会当用这个方式来和解，啊，大家为着吼。如何的未来，大家做回来，吼、嗯，那个共同来拍拼。我感觉社会越来如何？
0: 对，咱买先搞这个音乐吼，因为伊是吼，算讲是过去的一个已经存在的一个历史、嗯，所以讲吼，唔管是啥物立场来听这首歌吼，拢、嗯、欢迎去当中这个社会诶一个状况。
1: 对，其实我常常万声乐团的音乐会吼，我都参大家分享这样代志。好、嗯，做这歌当然迄个时阵有伊的色彩，还有伊的背景。好、嗯，但是历史行过了，咱即马过来看。啊，迄就是咱台湾吼、哦、发生过的代志嘛。
0: 是。
1: 啊，这发生过的代志，你刚刚讲五当前的痛苦，足痛苦的。嗯。二十当前的痛苦，感情真有较痛苦。一百年前的痛苦，感情真就是用相同的方式来甲看。嗯。对啊，我感觉这代志，大家也有法度吼、哦，用一个较宏观的迄个想法来去看待的时阵、嗯，其实规个社会啊，咱这块土地其实会当值得咱大家共同。好、哦、来拍拼啊！这个情感呢，当找到一个出口。嗯、哦，我刚刚小回路还如何？
0: 对，所以咱先来听这个《龙的传人》是，但是确定啊，咱都要听这个侯德健写一个另外就无同款的一首歌。
1: 好，
0: 所以咱先来听这首《龙的传人》。

0: 所以来，咱过来听侯德健的一条完全无同款的这个歌，
1: 是参龙德传人完全无同。
0: 嘿，这都是足台湾在地化的一首歌。
1: 对对对，连歌名拢台语。
0: 对，嘿，伊都是因为在地化，刚好我有一个学弟在做报告，嘿，伊要记一个吼讲台语歌，嘿，伊就记这首。
1: 哦，真的，嘿。
0: 结果这首根本都不是台语歌，叫做《酒干倘卖无》。
1: 哦，那歌名是台语名。
0: 对啊，跟他歌名。啊，我就甲学弟讲，讲这条不是台语歌，伊就讲那也不是。啊，酒干倘卖无，我讲讲他只古名。
1: 他们骗你啊，对。所以表示讲伊都无听啊。你来看歌名就退来
0: 啊。伊可能就是跟他一样唱副歌，只古一点点
1: 语气。所以伊刚刚这是台语歌。
0: 对啊，其实这首歌嘛，常常叫人甲另外一首歌就是搞混。
1: 哎，对。
0: 这首歌叫做《麦酒干》，
1: 张秋冬送的迄个《麦酒干》。
0: 对对对，啊，所以搞混那个有酒干倘卖无，迄条就真正是台语的。
1: 对对对，
0: 啊，因为迄当阵就是吼，伊较早期嘛，啊，迄当阵是讲你袂使写讲这个民生困苦，嘿，咱政府做个较好，那民生困苦，所以迄条歌就叫禁嘛，嘿，遐细汉就走去麦酒干。
1: 你即摆这就是安尼嘛，你用什么迄个角度甲看嘛？你讲迄是民生困苦，啊，咱蛮讲迄是提倡环保呢。
0: 对对对，咱今嘛啦，
1: 是
0: 啊，你当初可能无这个，
1: 无环保
0: 这个概念，
1: 是是是。
0: 啊，咱今嘛要介绍这个酒干汤杯，无伊就是一个迄个电影的主题曲，这个电影嘛，就有名叫做《搭错车》。
1: 哦，这太有名。
0: 对啊，伊当初在搭错车，伊当初吼已经是较咱较。行入民主化的时候，照理讲这个歌应该是袂强劲，
1: 是，
0: 但是也是强劲嘛。
1: 啊，这参作者有关系啦。
0: 对，龙的传人同款，嘿，因为这个作家侯德健就是嘿走去中国去，啊，所以伊的歌曲当中拢劲嘛。但是搭错车这个电影，大家都知影讲吼，以前迄个刘瑞琦演的这个女主角，伊在迄个电影上尾，伊就是吼，伊做歌星嘛，嘿，伊在台顶就唱这条《酒干倘卖无》，嘿，啊。伊迄个故事就是，伊是向迄个收养，啊，因爸爸是迄个孙悦，
1: 孙悦叔叔，嘿，
0: 就是聋哑人，
1: 嘿，
0: 滴，迄个扣酒干的，嘿，啊，这个故事，啊，伊要去做官钱，啊，本来无想要认爸爸，嘿，啊，后来佫感觉讲伊袂使，这个放杀认爸爸，啊，这个大错是有什么关系？这应该叫做投错胎吧？
1: 啊，没
0: 有，嘿，就是这个电影片嘛，就出名了，嘿，一度哈。本来哦，毛在考虑讲是不是这个电影都改做叫做《酒干倘卖无》
1: 哦，啊不是改做《一样的月光》
0: 嘿，不是
1: 啊呢，
0: 但是《一样的月光》尾啊，就是讲伊会使去报迄个金马奖，啊嘛得奖，嗯嗯，嘿啊，但是《酒干倘卖无》都没当报，
1: 嘿，
0: 因为叫金马嘛，因为作家的关系嘛，啊，《一样的月光》佫是迄个吴念真一直在写念几件代志，
1: 啊，写哪讲？
0: 因为这个。做曲是这个李寿全一样的月光，
1: 對
0: 啊，作书是罗大佑跟吴念真，
1: 嗯哼，
0: 结果迄当阵报金马奖，用跟他报李寿全，
1: 哦，作词作曲拢拿报伊个名，
0: 不是，哦、是跟迄当阵跟他会使择一报，哦、跟他报这个作曲，
1: 是，来咱报一个人尔的，对，
0: 结果得奖。
1: 嘿，
0: 跟那李寿全得奖，
1: 我
0: 吴念真一直写写
1: 的，
0: 其实这首歌嘛是我丢就丢了。
1: 哦，安尼吼，
0: 嘿，阿姨叫做搭错车，是因为伊本来是香港这个黄百鸣的公司，嘿，要拍一个电影，阿姨本来是一个戏剧的这个剧本，就是讲哦，一群人吼坐唔到车，
1: 哦，
0: 跟那人在囧途，嘿，发生的这个趣味的代
1: 志，
0: 嘿，阿妹啊，就是因为这个要来台湾拍。啊，佮大家在讨论的时阵，佮找来迄个编剧叫做吴念真，未来录下的录口景。但是我感觉讲这个剧本袂歹咧，嘿，啊，就用啊，用了就是讲啊，要改这个酒干倘卖无做这个电影名无，
1: 是，
0: 但是因为就是作家的问题，佮袂当改，啊，未啊，嘛唔知要好什么新的名号。他就叫做搭错车，
1: 他是叫做搭错车，对啊。所以刚刚那个倒不起来呢，唔知是哪叫搭错车。
0: 是是。
1: 迄阵你演的时阵，无人安尼解说吗？
0: 迄当阵就是，足侪人拢唔知是安怎。对啊，这个访问的时阵吼，迄个黄百鸣、张艾嘉
1: 就
0: 把这个过程讲出来。
1: 了解了解。但是这出电影吼，其实哦，伊的迄个规个迄个啥原声电影原声带哦，其实里面的。歌拢真好听，你敢知？
0: 嘿，
1: 伊了一般来讲唱片吼，当讲咱主打歌一条嘛，对不？吼啊，加吼第二条，吼然后第三条 那讲有一个两三条做红，吼、嗯，那已经无简单嘞。
0: 系
1: 啊，但是搭错车的电影原声带里面吼，有五六条拢是大家做爱的，
0: 嗯，
1: 对不？你讲除了迄个就跟谈袂无够啊，一样的月光嘛，吼、嗯嗯、啊，请跟我来嘛，
0: 请跟我来，一起输诶，于堪平输输来输来，输来
1: 是是是 是啊，各有迄个错误嘛，什么会？
0: 嘿，
1: 我刚刚过了条吼，那而且大条拢都好听，
0: 嗯嗯，
1: 哦，所以我刚刚是无做无简单的这样代志，
0: 嗯，而且佫捧红了一个。巨星歌手，就是苏芮，
1: 苏芮，
0: 嘿，而且他那些当中有这个，侯德健，伊个虾龙的传人，个虾在做本土的这个，酒干倘卖无，甲迄当中的民歌的环境冇关系。
1: 嗯嗯。
0: 就讲咱头头讲迄个，请跟我来，这个苏来，伊嘛是一个民歌的健将。
1: 对啊，对啊。
0: 伊下一歌。有个《中华之爱》，
1: 嗯嗯嗯，
0: 嘿，迄、那个施孝荣唱的《中华之爱》就是就大中国诶，
1: 对对对，
0: 但是伊嘛写月琴，
1: 嘿，嘛是做迄个地方，
0: 啊、嘿，迄、那个陈达洛山峰写台湾的这些物件，啊，像讲这个李双泽嘛，《少年中国》跟《美丽岛》，
1: 对，
0: 嘿，啊，像讲这个罗大佑。伊嘛有这个亚细亚的孤儿，但是伊嘛唱《企鹅阿瑟》，
1: 啊
0: 伊嘛写这个鹿港小镇、
1: 啊，
0: 所以讲迄当阵民歌因为有这个地是混住的这个家庭，
1: 嗯、
0: 啊因都是外省的第二代，啊因其实吼因的爸母可能是为中国来的，嗯、但是因是伫台湾出生的，所以变作讲吼，虽然讲因有一挂吼迄个。爸爸妈妈跟因讲的迄个回想，迄、那个 memory 的，嘿，但是因看到因生活拢是台湾这个土地，所以这个很凶吼，就是讲为中国的这個想象，因为因不去过嘛，为中国的这個想象变最对台湾的这个认同的这个变化是一个民歌，算讲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1: 嗯。嗯，我刚开始迄个社会背景来讲吼、
0: 嗯，
1: 其实呢。就尾啊，大家对于政治的这一种看法吼，其实迄个年代不存在，
0: 嗯，
1: 对不？所以对人来讲，其实这是做主人的代志、
0: 嗯，
1: 对不？我爸爸妈妈对大陆过来，啊，我伫台湾出世，我伫遮大汉，好、嗯、啊，我面对的所有的迄个环境，所有的人，好，其实这些代志拢做主人的嘛。所以迄个时阵无人提出来讲这些代志的时阵，其实大家讲啊，我安尼，我伫遮生活，我讲这些代志，我的故乡，我爸爸妈妈的故乡是中国大陆，我讲遐个故事，其实这无啥物违和感。
0: 对
1: 对，
0: 但其实嘛，跟咱台湾的这个乡土文学论战是有关系、嗯。
1: 对对，
0: 嘿，因为较早就是讲吼，像讲电影吼，可能是较一般人在看。
1: 嗯。
0: 但是讲这个文学、这个小说这个物件，像讲伊当中白先勇写呀、啊，这个王文兴写呀、啊，可能用知识分子在看的。
1: 对 对, 对。
0: 一般人迄个现代主义写的物件吼，伤抽象、
1: 嗯，
0: 一般人可能看无啥有、嗯，所以才有一挂人出来讲吼，咱来写一挂吼，这个土地吼，大家看会捌的物件。
1: 对对对。
0: 所以就讲要做这个。写实文学、乡土文学、
1: 嗯嗯，
0: 所以民歌跟这个电影嘛，拢受到这个影响。
1: 对对对，啊，而且我刚刚有一个原因嘛，迄、那个年代吼，咱台湾的迄个查甫囡仔，
0: 嗯嗯，
1: 无做过兵，袂当出国。
0: 对
1: 对，哎，对不？所以咱的一挂想象哈，就是因为你无法都出国，所以你爱当用想象哎，对不？啊，所以但是呢，因为地
0: 线，啊，你当阵嘛无三通嘛，
1: 对，
0: 咱袂使，
1: 无法都过嘛，
0: 台湾人无法都
1: 去用。啊，所以我刚刚是讲，人的想象力是无限的，虽然咱的先苦无法都离开台湾，好、哦，这块土地啊，但是其实伊的想象可以透过知识。学习，好、嗯、啊，做些册，好、看做些影片，啊，那会当去了解这个全世界，
0: 好、
1: 各种不同的文化，所以呢，创作者所修改的当个这些物件写出来，
0: 嗯、
1: 我刚刚这是做珍贵嘛，做可贵的所在、
0: 嗯。是是，所以咱今麦来听这个酒干倘卖无的时阵，也、这个歌词吼，其实是国语歌嘛，
1: 是是，
0: 也这个歌词嘛是他都要讲这个无调奖的，这个吴念真因为是编剧，所以伊都甲这个剧情，嘿，写入去这个歌词内底，嘿，所以这电影尾啊，就是吼，这个刘瑞琦唱出来的时阵吼，伊尾啊，就是伊，第一台顶唱到一半，啊，就迄、那个，干掉目屎，走去找因爸爸，
1: 嘿，
0: 这就是算讲对爸母，要讲的这个一段话。
1: 对对对，好，啊，来进来欣赏这条《酒干倘卖无》。